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兴运河，将郓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货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仍。如西兴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力，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碑，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灌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漕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漕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漕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涌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河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接续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一万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两千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

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越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八字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串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冰长五十六厘米，宽四点五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

见，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旅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微微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剑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

0: 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剑精神，谱写胆剑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剑篇的新使命。有骨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足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珅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是的，而且还有十八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清晰可在。
1: 清晰，清晰。他，好像就是他。我之前在清风那儿见过他。
0: 先别着急，我自会救你们。

0: 饶命啊！
1: 你可真会藏啊！啊，告诉你，这棺材每天都能拎出人来。起来！
0: 是我财迷心窍，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啊！这次就放了我吧，饶了我！
2: 倒是不杀你，不过以后你就不是你了，什么老母、婴儿，忘了吧。
1: 走，你就不是你了。
0: 饶了我吧，
1: 亚奴。
0: 饶了我吧，饶了我。
1: 起来，
3: 二位，这就要走了。
2: 还有一个，
1: 你刚才躲哪儿去了？
3: 我躲哪儿了，用不着你管。我问你们俩，
0: 我
3: 若是为了挣赏金，我是不是已经挣到了？刚才你俩可没找到我。不过那点赏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此次前来是要见吕仙客。别跟我说他不在这儿啊，除非你们俩只是小喽啰，根本见不到这仙阶。

0: 冰箱之中，吹风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此五官就不易再恢复原状。
1: 主人，
0: 能叫出我的名字
1: 啊？对，
0: 向书生。谁呀？带上来。
1: 是。饶了他！快走！
2: 怎么会这样？

0: 先用酒腌泡，再施以神奇的手法扭曲人的五官，索德雅奴就无人认得了。吕仙客吕老，您好手段，您真乃仙界之客也。
1: 既知我名，你是谁？
0: 在下苏无名。
1: 苏无名，听往来商客提起过你和那卢凌风的名字，说你是狄公弟子，有些手段，老夫不想惹麻烦，主动躲了。可没想到啊，你到云顶没有几日，倒是离老夫越来越近了。
0: 如此说来，您是故意失踪，就是为了脱离我们的视线。
1: 是啊，可还是被你们找来了。我听说你只是那卢凌风的谋主书生而已，来送死吗？
0: 苏某天生对诡异之事就特别好奇，我不亲眼来看看，又怎知这云顶雅奴的来历？只是我有一事不。

0: 姐啊。嗯，那秦州赵雷不是你们的同伙吗？怎么也变成哑奴了？
1: 赵雷啊，两年前他来到云顶，仗着和那个宋商是同窗，又巧舌如簧，把那前任县令骗得跟个傻子一样。我亲手设计的，死了我两个儿子才建成的这宏伟建筑，成了他的云顶仙界。我假意与他合作，还出了许多的金银。哼，直到半年前，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就把他扔进了酒池。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没有渴死，没有饿死之事，傻了，哑了。我就运用柔骨之法，改变了他的相貌，把他做成了第一个云顶哑奴。
0: 我明白了，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哑奴。
1: 主要是云顶哑奴供不应求啊，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呢？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他们个个都经过美神师的仔细挑选。你想，貌美女子没有废话，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这样的女奴，10万钱一个，太便宜了吧？
0: 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一定好卖。哎，可是吕老，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又死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一把年纪又如何？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那些哑奴为何会变痴哑吗？因为他们的灵魂被我淹了出来，这便是那吸取灵魂的所在。只要我攒够1000个人的灵魂，我把它一次享用，便可以长生不老。
2: 主人，别跟他废话了。
0: 我还有一事要问。
1: 说。
0: 每日都有在猎杀游戏中胜出者得到赏金，那不会都是你的手下假扮的吧？
1: 当然，否则每夜送上门的怎么会络绎不绝？
0: 哎呀，吕老真是高明。
1: 少拍马屁，很快我便会让你从这高处坐着滑梯，如梦幻一般滑入我的酒池，经过精心腌泡，打捞上来，我亲自给你扭骨。狄公弟子做成的哑奴，我得卖多少钱呢？20万？不，我要留你在身边自用。
0: 若如此，苏明多谢吕老。
3: 这人是不是傻呀？
0: 二位兄弟就别笑话我了，受人排挤算计，不得不从长安逃到了云顶。这一路上就有3波刺客要杀我，我每天如惊弓之鸟，如丧家之犬。想我苏无名虽师从狄公，却一事无成，漂泊半生，如今还是白衣之身，又惹人妒，遭人恨，每天有多少人要置我于死地啊？人生于我何其苦啊！今日一见到吕老，就觉得格外亲切，甚是崇拜。您能收我为徒吗？您制作哑奴这绝技，他得有传人呐。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你是在骗我，我不会让你的大。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了，把他扔到酒池里去。
1: 等一下，把我扔进酒池，变成哑奴，倒也了却了我此生诸多烦恼。吕老，请再受苏明一拜。书生之怒，血溅五步。老贼，你轻敌了吧？你们俩把刀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摸了他的脖子。
2: 好，太好了，你赶紧宰了他，你宰了他，这云顶仙界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3: 玉老，你在说什么？快救义父啊！
2: 呸，我是看你手上有金银，云顶有势力，才叫你一声义父。现如今死去吧。
3: 你个假货官，你居敢背叛我。
2: 我当然是假的，是你和宋商找雷串通一气，逼着我冒充宦官，伪造书信骗那个杀县令的。再说
3: 我原本就是和赵雷一起来的，对你哪儿来的背叛呢？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杀了黑玉郎！
2: 义父，老东西，你也不看看，如今这云顶仙界，红袍、绿袍，哪一个不是我的亲信？索命十三星，还不都是我江湖上的朋友？哦，对了，还有他们。
4: 主人，
3: 玉郎，我一直对你细心栽培，委以重任。你在忍心背叛我
2: 啊？你呀，年纪大了，自己干不动了，就想找一个人来帮你干活。可你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不信我，利用权力来试探于我，还找了两个人来监视我。我这个时候要是不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你的试探呢？
0: 背信弃义，
3: 背信弃义之徒！说我背信弃义，那我
2: 也是跟你学的。还有你苏无名，你可真是狡猾多端呐！
3: 刚才你那一招，
2: 扮猪吃老虎，精妙绝伦，抹了他。抹了他的脖子，
3: 杀了他！
2: 不舍得，那你们俩就一起下去吧。过些日子，我来为你们牛骨亲手把你们两个变成一对云顶的
3: 老鸭子。
2: 苏无名，
5: 老费，我终于找到你了。
2: 我老费贪杯才被弄到这儿来的，可是苏无名你怎么也……
5: 我是来救你的。
2: 哎呦，太好了！你不是也跳进来了吗？你还怎么？

0: 你救我呀！我要是救不了你，就陪你一起死。泡在这里这么久，怎么还这么清醒？不像他们似的。嘘，还不是因为有那个醒酒珠。赵宇，过来，快吐出来！
1: 苏先生。
0: 我不听劝告，恐怕要跟我阿兄一个下场。
1: 快快快，喊一会儿，要不然待会儿你也晕了。哎，赵宇，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把你哥赵雷变成了哑奴。老子，老东西，饶命饶命！炸！
0: 老贼，你想用这种方法吸走人的灵魂，真是痴心妄想，荒谬至极！
2: 你们动身吧！
1: 你快喊上，一会儿你该晕了。
2: 但是。

老东西，还指望他长生不老啊？做梦！

云顶县尉卢凌风，奉命查封云顶仙境，尔等还不束手就擒？兄弟们，跟我冲！不与顽抗者，杀！杀！杀！杀！

0: 什么？不可能！是真的！你来看，来得好啊！既然来了，我就让有来无回。
1: 你们这帮亡命之徒，各自的底细本县尉早就摸清楚了。非匪即盗，个个奉命案在身，如今躲进这云顶仙街，号称什么索命十三星，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还不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射死卢凌风，我射死云顶县尉。

0: 司马相问，司马亮，
1: 伤势如何？
2: 陆相问，
1: 莫凡山真要出没，
2: 把我耙子拿来。

0: 云鼎不夜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哎，我听说朝廷给云鼎下了一道密旨，上面写的什么呀？
1: 真你有必要知道吗？啊！卢凌风，不光义兄想知道，我们都想知道。
2: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
0: 后面你自己看吧。若仍胆大妄为，或越级行事，亦或谤毁朝廷，可就地免职，押解回京。卢凌风身边常有蛊惑之人，苏无名当，可就地正法。哎呀，竟有这道密旨！
3: 我苏明真是个人物，连当今天子都一直惦记着我呢。这云顶邪门的事儿可真不少，为了开设仙阶，什么宰相密函都督的信都是假的，连这道密旨也已真伪难辨。哎，你不用安慰我，被天子惦记是好事儿，无心甚慰。 不过，卢凌风啊，卢凌风，如今的你，比当年我在长安初见时的你，已经脱胎换骨了。
0: 何出此言？
3: 你若意气用事，当即就得被解除官职，也就失去了指挥捕首的权利。没有人手攻破云顶仙阶，就成了空谈，更救不出老费。我苏明也得跟着掉脑袋。
0: 可你这一忍，是万全之策呀！忍得好，忍得妙，苏明敬佩不已。
4: 卢凌风，那日我错怪你了。
0: 但是，确实是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但我笃定，老费是神仙中人，不会有事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是无能之辈。
3: 嘿嘿，这就又回到了从前的卢凌风，小心眼，记仇。

0: 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就是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你们，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实行夜禁的公事。我已经起草完了，还请卢兄过目。
1: 为何重新实行夜禁？陆兄，您到云顶的时候不是也反对的吗？云顶仙街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夜市，而不做夜禁早已是云顶的传统，且为百姓所乐见。我想就不再改了吧。
0: 那苏先生的意思？
2: 我听卢县尉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是狄公的嫡传弟子，又是卢县尉的师兄。之前是皇甫坛有眼无珠，多有冒犯。今日我是真心想听苏先生的意见。
3: 苏某以为，夜禁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安宁。
4: 若为官者都能施政为民，诚心为百姓做事，那么即便是取消了夜禁，我大唐也能清平安宁。苏兄高见。
5: 禀皇甫县令卢县尉苏先生，截至至今日，已在云顶境内解救雅奴174人。 暂都安置在云顶仙街原址等待救治。好消息是，肺机师费神医已经治好了三人。
0: 雅奴还能治好？

0: 姐，请。走走走，来，我扶你。哎呀，谢谢大哥，没事，快，张嘴。
1: 县令来了，让他等着。费神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这样，还请县令。
2: 我理解，我理解。
1: 带他去吃药。县令，神医，听说你已经治好了3个。
0: 经初步诊断和统计，共有哑奴100-74人，其中重症患者1/3，需治疗3个月方可痊愈。那轻症的呢？轻症嘛，一个月就好的差不多了。那他们的面貌，骨相，一个人的长相和他头骨的形态和特点。 密不可分。那个吕仙客所谓什么柔骨之法，那还难得倒我费神医。假以时日，这些哑奴的相貌皆可恢复如初。你是县令？
1: 正是。
0: 请坐。 这些哑奴将近有一半都是良善呢。你是怎么做的县令啊？啊？听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你愧对朝廷，愧对父母，愧对苍生百姓啊！你，
1: 是。
0: 行了行了，我这儿还要治病救人呢。老费，
1: 县令公务繁忙，专门来看你。
3: 你看你，县令，要不咱们……刚才骂的够狠啊！不会是苏无名教你的吧？
4: 骂人还用他教？我就是想趁此机会教训教训那个黄甫潭，让他知道怎么做官。费叔，了不起！<笑>季师公，你也别太辛苦了。
0: 今儿早点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有，我买了云顶最好的酒。那个长生醉呀，那都是腌制哑奴剩下的玩意儿，不能喝。我买
4: 的可不是长生醉，云顶红。
5: 云顶红倒是好酒，不过老费已经发过誓，不把这些哑奴都治好，我绝不再喝酒，
0: 滴酒不沾。
4: 什么？
5: 苏先生，卢县尉，费神医已将驱除长醉、恢复记忆的药方传授给我，正殿的手法我也学到了。我着急赶往杭州救我兄长，就此别过了。到杭州后，莫忘将药方和手法转授给关县，如此周围的乡县，甚至远在长安、洛阳的养奴，也就慢慢都有救了。
6: 是。
5: 另外，等赵雷好了之后。
6: 需将他交给杭州的司法参军马蒙，云顶先接之祸由他而起，他虽易受其害，但罪不可恕。这个我明白，我绝不姑息阿兄的罪责。
7: 赵宇，未来有何打算啊？
6: 这世间除阿兄之外再无亲人，他犯下这样的重罪，我也没脸回家乡了，只待。
7: 流落江湖，死在哪儿算哪儿吧。你习得一身武艺，不如到陆思安陆都督的军中效力吧。也许未来立下军功，还能为你阿兄减轻一些罪责。
8: 只是无人推荐，陆都督帐下又岂是我能去得上的？带上这封信。
1: 陆都督会收下你的。你能为阿兄舍命征战沙场之时，不会当逃兵吧？
2: 请苏先生放心，赵宇德苏先生推荐，定当全力报效，早立军功。

0: 司令，您找我？二位，这是我刚写的。好字，嗯，确是好字，有皇甫太尉之风。惭愧，惭愧呀！今日被费神医骂得我是死的心都有了，我就怕黄泉之下。 无眼面见祖先，皇甫坦发誓，从今日起，做个明白官，再也不喝酒误事，再也不听信小人的谗言，再也不……我想让云顶仙阶即日起更名云顶医馆，又献血出资，让费神医坐堂问诊，除了医治哑奴。
1: 也能造福云顶百姓，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
2: 皇甫兄能知错就改，苏民佩服之至。列场改医馆，实为高见，就听皇甫先令他。

0: 修仙？你这是？我听说，我还以为你……
1: 云顶玉里的宝康已经在绝婚文书上签字画押了。
2: 以后我可每日来跳舞，没有男人等着伺候，更不必早走。不知掌柜的还愿意雇我否？
3: 哎呀，清溪呀，你说什么呢？最近没有你，客栈的生意差多了。还有，新任县尉卢林峰捣毁了云顶仙间，本县再无奸恶。他还支持开放夜禁，如今云顶夜市越来越红火，咱们也在夜市上卖酒，你愿不愿意去那里跳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9: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9: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

0: 休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2: 一家和亲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 了，也要有，
3: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7: 9月27号

0: 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9月27号，一家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
4: 面箱。
5: 是穷泉巷啊！
6: 穷泉巷，过了前面路口，往左，一拐、两拐、三拐就是了。
5: 谢郎君，
6: 叫句老人家，你能少个脑袋？

0: 可有人？年轻人，住店呢？不，我想找一个叫碧落小站的地方，可我转了一圈都没找到。这就是了。 住店，不找人，
1: 都一样。进来吧。

0: 你是店主？
1: 对，尸体就是我发现的。我早上上楼查看，看见那个门是绑胎着的。

0: 不记姓名，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当时
1: 我不住店，我找人
0: 都一样。进来吧。
1: 堂兄李门，
2: 阿婆还有没有细节可说？
0: 但是有点像无赖，这算不算细节？
2: 当然算，谢谢阿婆。
3: 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0: 对呀、啊，
3: 李门，
0: 他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外州来的，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除了本城的孤男寡女，就是外州的穷人。
3: 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
0: 我这一楼只有一间客房，是最便宜的，就住了李门。二楼三个房间都住满了。
3: 分别住了什么人？
0: 住的都是女人。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住了个丑八怪。
3: 丑八怪？
0: 对，丑，不是一般的丑。三天前来住宿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住几天呢？
4: 三天。
0: 你先上楼吧，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都整成这样了，住再贵的房子怕是也没用。
4: 你是在说我吗？
0: 被我说中了。到了晚上他很少待在房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还跟我要的洗澡水，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
4: 我要洗澡，多烧热水，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
0: 我可将热水帮你加在浴桶里。
4: 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你太老了，用不着。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我年轻，提得动。
0: 哎呀，娘啊，那个死人不会来找他的吧？那个郎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很富有的，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3: 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
0: 不知道。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水是刚烧的，放心喝。
4: 多谢。
0: 娘子长得再美，也用不着总戴着面衣。这都进屋了，
4: 还有事吗？啊，
0: 不打扰了。虽然隔着面衣，但我也能看出来她是个大美人儿，就是不爱说话，应该是个外州人。
3: 可这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她就走了。出去啊。
4: 和一个朋友约了一起喝酒。
0: 那你还回来吗？
4: 可能要晚些，也许就不回来了。
0: 啊？
4: 怎么不行？一天的房钱我不是给了你？

0: 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丈 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锁门了，不就没生意了。这怎么堆那么多冥器殿的东西？这才是我的主业呀！在这上仙坊，只要死了人，或寒食、明阴、中原，只要给死人烧纸，都是从我这儿买的。
1: 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
0: 对。
1: 人呢？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2: 卢县尉。

0: 结果如何？
1: 樱桃，
2: 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不足以致命。面色几乎如常，眼微睁，脖梗处有被掐过的痕迹。
1: 被掐死的？
2: 被掐致息而死，当时最开手握，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
1: 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脸上更无青紫痕迹，初检非溺死桶中。
0: 如此说来，死因不确定，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

0: 我是把尹鼎顺走了，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他躺在浴桶里，手冰凉僵硬，早就死透了。这个人不是你杀的，那临县的七条人命，你是认了？
1: 我还没认呢。
0: 拂晓时分，天光未明，那个死人的手，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你若是没杀过人，会敢去摸吗？
2: 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好，我承认我杀过人，但七条人命我不认。
0: 有那么少吗？啊，
2: 你们这群废物，光知道查临县的，我在沙州、韩州所为，你们怎么不去查查？我手上的死鬼，起码20个开外吧。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立刻将黑头当堂所供，发往函州、沙州，请求协查。
1: 是。
0: 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
2: 是。
0: 卢县尉，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无意中居然抓到了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凶手。恭喜啊，这可是大功一件。 连李云的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有什么好恭喜的？方才当着老费的面，我已经承认苏某是无能之辈。你要是不解气，晚上当着喜军樱桃老费的面，我再高喊三声：苏明是无能。只是。
3: 这案子着实蹊跷。
4: 是啊，这嫌疑人甚多，不过没关系，只要一个一个的把人找到，相信一定能突破此案。
5: 苏明，卢凌峰，
6: 喊了，
4: 这么快？草草而就，但愿有用。一定有用。
0: 那丫头看了都说太像了，以为喜君是神女。其实我在想，如果更多的州县都能在捕贼官身边配备一个画像师，那就好了。你这是在给朝廷提建议，还是在夸自己啊？都有吧。画像得到当事人认可，我是不是可以骄傲一下？当然值得骄傲。我觉得，你的那个建议很有必要。
7: 也许未来某一天真能实现，
8: 那得多叫些人来。欣赏未来大唐第一画师的画作。哎，这个，
7: 两天前我在大街上好像看见过他，
8: 有多大把握？
7: 不敢完全确定。
8: 你现在将此画像贴到街口处，说画上人还在云顶，不得叫他出去。
9: 是，这个我见过。那天，笑，真笑。开始我并没理会，后来发现，我当时就想，有钱的男人就是会玩，不在秦楼出馆里看胡姬漫舞，却跑到外面来，而那女子就让这两个男人远远的望着。
8: 也不知道收多少钱，这种情况以前在云顶街上见过吗？
10: 没有，头一回。你们呢？没有。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7: 没几天，三天前。
8: 啊，不对不对，就前天。
10: 两天前。啊。
11: 牡丹，你认识？认识，还真是牡丹，画的可真像啊！就是画的比本人漂亮了点。牡丹就是挺漂亮的嘛，这画的可没他本人风骚。
8: 别争了，谁与他熟，找他来。好你个盗贼、恶贼、杀人的贼，
11: 还骗老娘说你是什么？
12: 名门之后，落魄以后才做砖瓦匠，没想到你手上有那么多人命，真是晦气死了！
13: 住手！让你去请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吗？
12: 别怪他，都是老熟人了，还不给透个信儿？再说了，他要是不说明白，那我也不能来呀。 怪我，怪我眼瞎，看他壮实，还以为他心眼实在，没想到是个杀人越货的。想想真是好后怕呀！

0: 吴县委，这些是从黑头住处的灶堂中找到的。
1: 这么有钱啊！你还吃我的，花我的，你这个没良心的！除了这块银锭，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你花了就不后怕？哎，
2: 幸好没花过他的。
1: 牡丹，我问你，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
2: 他贪酒，每天都喝到半夜。
1: 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对吧？哎，是，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闭嘴。
1: 早上离开房间时，大约几时？
2: 他离开时应该天刚蒙蒙亮。
1: 在此之前，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
3: 绝对没有，他若是中途离开，那我牡丹妹离何在呀？牡丹
4: 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
5: 李云死于亥时之内，时间对不上。将黑头下云顶狱。
6: 是。
5: 哎，等一下，我有话说。 如实说，牡丹，我说过要娶你，是真心话。嗯。
1: 卢县委还送我呀，用不着吧？这位牡丹大姐，谁是大姐？人家是小娘子。牡丹小娘子，你虽未婚配，但什么呀？大唐律法里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我就能做。
0: 我并没有说你触犯律法，但不可继续浑浑噩噩下去。像黑头这种人，与之交往太危险了。
1: 更何况，你本是先亮之人，应有先亮的生活和先亮的未来。莫负了你的名字。你说我是先亮之人？嗯。我自己怎么不觉得呀？对不住啊，卢县尉，刚才我没好好说话。倒是卢县尉说了一番金玉良言。
2: 感激不尽，谨记于心。你可有正经营生？有，我开着店铺呢。那就好，祝你生意兴旺。我信你，以后的日子定会觅得称心的郎君。
1: 谢县尉吉言，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就算熟人了？若以后在夜市喝酒碰上，那我一定敬您三杯。
2: 哎呀，卢县尉查案不拘泥于案情本身，处处治病救人啊，苏明实在是敬佩。你就别
0: 吹捧我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没主意。我知道错了，真不该笑。
2: 我和樱桃这就回去做饭，当做惩罚。
0: 嬉笑公堂，确实该罚。不过完成了画像也算是有功。功过相抵，今晚不在家做饭，到夜市上去吃，我请客。好。今日刚领了月俸，叫上老费一起好好吃一顿。至于吃什么，你们来定。
5: 我说二位，机不可失，下手要狠。
2: 嗯，那可得找一个最好吃的地方，让他破费破费。好吃不重要，关键得贵。
3: 对，
4: 让他老瞪眼睛吓人。哎，
2: 追查嫌疑要犯，哎，还悬赏，哎，
3: 悬赏，哎，
2: 之前没见过这人啊，
6: 是啊，没有
2: 悬赏，哎，来了，
3: 进来。

0: 这儿会什么轻功啊？不会轻功，爬墙爬得这么溜，翻回去让我看看。啊！翻回去，出去。
1: 出去，回去，出去。说，我是杭州人，在老家已无生计可以过活，故想去沙洲碰碰运气。前日一早来到云顶，囊中盘缠无几，我害怕西行饿死途中，故而。 想到我那堂兄李云，所以你给他写了信。信？什么信？
2: 你没给李云写信，说你来云顶了？
1: 哼，给他写信管什么用啊？哼，几年前我途经云顶，当时我登门拜访，他却不留我住在家中。
2: 结果我只能自己找了客栈住下，他来看我的时候就带了两张胡饼，还写信。哎，我只想着入夜以后啊，到他那布店走一走。你想去偷盗？
1: 想了，可没等我去，他就来了碧落小寨。堂兄，李门。
2: 你并未给李云写信，所以在碧落小站见到他，甚是意外。对呀，哎，当时我还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3: 我跟城门的士兵很熟，是他们告诉我你来了云顶。哦，
4: 可是城门的士兵怎么会认识我啊？
3: 喝酒时我跟他们说的，我还有个堂弟。
2: 哦，原来堂兄还这么夸念我这个堂弟，是我误会了。
1: 你这房间又阴又潮，味道实在难闻。我先回去了。
2: 哎，堂兄，你这大老远的跑到这上仙坊来，不会只为看我一眼吧？
1: 对呀，这不都看到了吗？我走了。
2: 哎，不是，不用送，不要出这个门。
1: 哎呦，堂兄，实不相瞒，我此来云顶，说是路过，实则是走投无路。可否请堂兄？ 帮帮我！我张嘴跟他借钱，他却说最近迷上了斗鸡，输了很多，不肯借我。哼！他出门以后我就想，他肯定不是来看我的。当时我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入住的时候我就知道，本城男女幽会，多会选择这种家庭客栈，所以我倒是要看一看他跟谁，然后我去告诉他家里的娘子去。

0: 宁子，你跟着我，哼哼哼，上来跟陌生女子幽会，我告诉沈平去。哎，别别别，想让我替你遮掩啊？给我5块银锭，我要去沙洲开洞窟，此后定能养活自己，绝不再来云顶找你。
1: 5块银锭，你疯了？ 怎么了？你老丈人跟你留下全云顶最大的布店，5块，多吗？不给是吧？不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你敢？你敢要挟我？你敢要挟我？你！王八蛋！
2: 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还敢敲诈我！我还就敲诈你！今天这些你要不给，我就把这件失踪的满城皆知！

0: 楚斌，
1: 对呀，他都死10年了。生前与你很熟？
0: 他是李云先前的妻子。不对不对。
2: 李门，别跪着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腿麻。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细细道来。谢谢谢谢。那时我爹娘还活着，家境富裕，我就常来云顶游玩。堂兄，
0: 李门，
2: 堂兄，这位你不会娶妻了吧？
0: 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
2: 他叫楚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成婚乃人生大事，需要从长计议。若真的有喜事，我定会写信给二叔，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哎呀，
0: 这还差不多吗？楚斌，我未来的大嫂，小弟李门，这厢有礼了。
3: 幸会李公子。
0: 来，堂弟。楚斌手艺这么好。
3: 堂兄有福气啊！不只会做饭，还会写字，真的。你来，他为叔父抄书，一个月挣不少钱呢。李公子，快坐。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应把酒言欢，彻夜长谈，我就不打扰了。
0: 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堂兄，你好有手段呢。过了一年，也就是10年前，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那天是寒食，我又来到了云顶。堂兄，堂弟，你来了，
2: 这谁的棺材？
4: 你可知楚斌是怎么死的？李云说他是突发急症而死的，可楚斌这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急症？我怀疑就是李云有了新欢，把他逼死的。可怜楚斌，窈窕淑女，内藏锦绣，生于冬。
5: 师傅，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6: 谁找你斗鸡啊？
5: 这是本县卢县尉，单刀相驱魔，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方兄客气了，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你可知斗鸡大多官舍赌博？知道。
4: 友爱公序良俗，但并不为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5: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
4: 那就是为李云了。啊，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任过师，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5: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
4: 悲了。 但也不能一直悲呀。

0: 可真要伤心伤肺了。
1: 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明氏正是我辈。再说了，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既不是白活。
2: 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
1: 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2: 此话何意？
1: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十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2: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
1: 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寻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两年后带回了楚斌。不愧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3: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0: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做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带李云去过几回，嘿。
1: 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多有趣，可他赢时少，输时多。
0: 面衣女子，叫林贝的，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
1: 对呀，他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楚斌，
0: 为解他相思之苦，我便去找了林贝。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只要你能跟他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
1: 不出几日。
2: 他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我自幼拜师学杂艺，所谓杂艺，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当然，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
1: 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满意。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到了前天，像，真像，像吧？哎，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 这是人家的规矩，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呐，我要拥他入怀，怎么不可？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我要和他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让。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这人着实有趣，我见。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我自会写信给他。

0: 信是我写的，亲自送到了天一布店的门口。天一布店的女店主说，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因为。
1: 根本不在他身上。
2: 楚斌，10年了，我们阴阳相隔，你还好吗？
1: 信呢？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斌再相见。 就拿回信走了。那信在哪儿呢？那儿。为了模仿楚斌的字迹，我练了好几天。若不让他化为灰烬，怕是鬼魂真是要来附我的身了。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
3: 对不起，对我来说，这单生意已终结，我便写不出楚斌的字迹了。在案件未了之前，你不可离开云顶。若要更换客栈，需提前告知公信。我也没那么急着走。
4: 卢县尉，请回。有任何事，方某随叫随到。再有就是，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
0: 好，多谢。待探破此案，再择时机。
3: 就这么说定了。方某，告辞。
4: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0: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你太帅了，
1: 快走，
2: 天边三条龙吧。
3: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

动不动，不动啊！慢慢的，慢慢的。啊！

아사보는 징글대듯이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伊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会去行吗？他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
1: 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他觉得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那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1: Hocayın, nak Sparta'yı izleydik.
2: Ali,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代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八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0: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2: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雪跟别的马不一样。

0: 秀，你知道那人香木场这么好，为什么牧民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香木场时间让它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2: 回家！
3: 哎，
2: 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2: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2: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吗？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吗？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来来来，
3: 来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1: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3: 啊，
1: 谢谢。

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

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老板，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锅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锅肉拌面卖？
1: 我这是小卖部，我不卖锅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白房子。
0: 白房子锅肉拌面
1: 有。
0: 有没有锅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发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儿。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来吃饺子喽！来，
1: 那说完放烟花吧。
0: 好。哎，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根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玉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2: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3: 说的活着呢。
2: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3: 不用。

0: 你要啥子？我爱的。文秀今天问起八太了。
1: 我们文秀很多人追求，有个叫吴然的小伙子，往家里送了很多趟礼，他就是不答应。
2: 家庭过得也没事，我也能把他家带包的，现在不是给阿婶上班。哇！你也这个家？
3: 金莲花。
2: 快放，快走。
3: 放完了。算了算了，还是吃饺子吧。

0: 又没赶上，
1: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끝나?
1: 대표.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3: 我怎么就不文明？
1: 哎，什么他去文明的？
4: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望母。
7: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从哪里来啊？
1: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梦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咸食生物打破传统治疗难题，为受损子宫搭一座再生脚手架。
3: 朱凤标故居上新文创产品，探索古宅活化新路径。
2: 家政保洁带出线索，警务联动查获吸食笑气违法行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临床医学中，宫腔粘连、子宫内膜受损是困扰不少女性的生殖健康难题，传统治疗手段很难真正实现内膜修复。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颗粒型宫腔修复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为这类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2: 眼前这款名为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的产品，是国内首个颗粒形态用于宫腔术后创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主要用于解决女性宫腔粘连和子宫内膜受损等问题。
4: 好比说是给我们女性受损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啊，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2: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物理屏障，降低宫腔粘连复发风险；另一方面释放活性机制，重塑宫腔内部微环境，激活内膜细胞增殖，实现从被动隔离到主动修复的突破。使用时无需复杂的宫腔镜手术，医生可直接通过导管完成推注，操作更加简便灵活。
4: 我们每年国内，我们全国有将近1000万的这个人流的患者，啊，上百万台的宫腔镜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们全国有4000万的不孕不育的患者，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市场，但是呢，缺少这个真正能够有效的产品。
2: 项目研发过程中得到邵逸夫医院相关临床团队的深度协作，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产品顺利获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落地萧山，依托当地5213领航类项目政策，在资金、场地、项目申报等方面获得全方位扶持。
4: 在整个产品的开发啊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各条战线上的人员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场地啊方法。

0: 方便面吧。
1: 据了解，该产品后续还将逐步投入临床应用，为生殖健康领域提供新的解决路径。首款产品成功上市之后，企业还将继续深耕妇科生殖健康赛道，推进二代内膜修复产品研发，同时拓展运动医学新管线，让更多再生医学创新成果从萧山走向全国，惠及更多患者。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素有“竹中爱马仕”美誉的内门竹亮相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这一兼具中式禅意与观赏价值的高端绿植，成功落地我区，
3: 为乡村特色农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上午，记者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的野心家植育空间，25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内，满目青翠，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这款在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我区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正俯身其间，细心修剪竹枝，打磨，
4: 所以就选择这个赛道。
3: 内门竹原产于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基地已培育近3000盆种苗，后续将通过分株繁育技术，逐步把种植规模扩大至上万株。刘永庆告诉记者，品牌采用线上直播一物一拍，线下大棚实地选品的销售模式，还针对南北气候差异定制专属物流包装，大幅降低运输损耗。对于后续发展，刘永庆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布局。
4: 目前规划就是我定好了几个盆器，我要看测市场的反应嘛，然后后续有一些储备的国风的品种啊，比如这个藤竹，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小晚莲，啊，都适配国风的嘛，还有一些那种菖蒲。
3: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秋季开学，南都小学的家长们发现校门口通学路有了不小变化，路面翻新，标线醒目，还新增了太阳能智能座椅，学生通行更顺畅，家长等候也更舒心。下午3点，距离放学还有半小时，南都小学门口已经有不少家长陆续到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不少家长径直走到校门旁的一体式太阳能智能座椅上坐下来等候。这些椅子是今年暑期投用的，它依靠顶部的太阳能板积蓄电能，阴天也可正常工作，还支持 USB 和无线两种充电方式，家长们一边休息一边就能给设备充上电。
5: 那我看到的时候确实也感到很暖心，也为我们等候孩子放学呢增加了一种舒适感，然后它又能充电，那么可以应下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民生工程。
1: 除智能座椅外，校门口原本有些破损的人行道板已全部翻新，路面平整干净，通学专用标线重新进行了施化，路口遮挡视线的绿植完成了清理，同时新增了防护栏和警示柱。
6: 这是我们整个萧山区第一次首次尝试，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舒心通学路给学生和家长提供的一项便民措施。
1: 自2022年启动舒心通学路创建以来，我区已累计完成18条通学路改造提升，市政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检机制，确保设施完好，标线清晰。小小的智能椅折射民生温度细节，通学路的每一次升级改造都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融入智慧便民设计，切实回应老百姓的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2: 文物古宅如何活在当下？位于新塘街道朱家潭村的省级文保单位朱凤标故居，深挖清代萧山相国朱凤标的历史故事，开发系列特色文创产品，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可触摸、可带走，探索出一条古宅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3: 走进故居旁的同轩里相国咖啡馆，上上铅笔筒、相国福袋、金榜题名扇等10余款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其中爆款上上铅笔筒取材朱凤标少年麻团蘸墨苦读的典故，24支铅笔对应24节气，印刻勤学向善的箴言，把先贤耕读故事化作实用文具。相国福袋复刻古宅白墙黛瓦建筑纹样，暗藏清廉寄语。除此之外，冰箱贴、钥匙扣、盲盒等产品价格亲民，受到青少年和年轻游客喜爱。这些文创从

0: 故居建筑历史故事中提取元素，打破文物静态展陈的局限。
1: 文创是根据我们整个朱凤标所在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我们的一些建筑风格总体进行的一个设计，可以在去把玩他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些名人的趣事，包括我们这个四周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景色。这个整个的文创商品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故居采用政府指导加第三方运营模式，在守住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引入咖啡馆负责文创产品的展示与销售。参观完古宅的游客可以在此歇脚选购，文创产品还走出故居，登上城市主题宴会，进一步拓展文化传播场景。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批外国游客走进我区崖前镇凤凰村，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底蕴，近距离领略和美乡村建设成效。
3: 一大早，外国游客走进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前驻足凝望，聆听崖前农民运动的峥嵘过往。走出展馆，一行人漫步凤凰村，边走边观赏，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村落景致。红色史迹、运河水岸、宜居新居交相辉映，展现出独特的江南乡村风貌，让游客频频点赞。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his village, and this village very beautiful. We look around somewher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place here.
5: Inside the one small village, you can organization the very effectively economy, very small.Population, but very big product. It's very, I know, it's unbelievable.
3: 针对外国游客游览需求，凤凰村推出差异化高品质文旅服务，精心打造研学线路。该线路串联起崖前农运史迹馆、凤凰村史馆、浙东运河崖前文化园等核心节点，将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悠长的浙东运河文脉与乡村振兴的蝶变故事有机融合。据了解，从2025年至今，凤凰村已累计接待外国游客团超50批次，来访总人数突破3000人。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气温逐步回落，我区各大农贸市场蔬菜品类迎来换季上新，萝卜、茭白、毛豆等应季蔬菜新鲜上市，蔬菜价格呈现涨跌互现、整体平稳的态势。南门农贸市场内各类蔬菜琳琅满目，摊主告诉记者，近期蔬菜价格明显分化，大批量上市的本地绿叶菜迎来降价，青菜、生菜、小白菜等价格明显回落，而本地水萝卜、茭白等新上市蔬菜价格较高，特别是茭白，由于刚刚上市，产量低，价格高达20元一斤。
6: 农民自己种的，但是价格呢会稍微贵一点，因为它产量很低的。你像呢，一个茭白播出来只有这么一点点。
0: 摊主介绍，每年9月都是蔬菜价格的波动节点，秋天气温适宜蔬菜生长，本地叶菜产量大幅增加，价格随之回落。而部分时令蔬菜刚上市，产量有限，成本偏高，价格会小幅上涨。有市民坦言，虽然部分菜品价格有所上涨，但是时令蔬菜刚上市，还是想买来尝尝鲜。
7: 吃嘛，肯定吃时令的蔬菜，是吧？你说时令嘛是当季，有种东西它可能反季的，就大棚蔬菜。相对于大棚蔬菜的话，肯定是差一点。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宁潍派出所深化警务联动机制，依靠物业一线力量，快速查处一起吸食笑气违法行为，筑牢小区安全防线。
3: 当天，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杨师傅在地下车库开展日常巡逻，发现有人拖拽一箱外形酷似热水瓶的罐装物品。参加过安全培训的他敏锐察觉该物品疑似违禁品笑气，杨师傅当即上前核实情况，第一时间把线索上报宁潍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8: 我发现了一个阿姨，她就是拎了一个行李箱和三个这个布袋子，里面的东西就很笨重，打开看了之后，里面就类似于这种开水瓶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她就是很像笑气。
3: 接到线索后，宁潍派出所民辅警迅速赶赴小区地下车库，结合物业提供的人员特征、活动轨迹，开展现场摸排。顺着线索，民辅警确定涉事人员居住楼栋，上门对住户沙某开展调查询问。
9: 先是家政阿姨在这个业主家里面搞卫生，那搞卫生的过程中，这个业主正在吸食笑气，然后这个家政阿姨发现这个业主家内有很多这样的像开水壶一样的钢瓶，然后她就向业主提出来了，说这些东西能不能那个给我，我这样可以去当这个废旧品这个回收掉。嫌疑人他当时是神志也是不清楚的，那他就那同意了，就给家政阿姨拿走了。
3: 经询问，沙某交代自己会追求刺激，从网络不法渠道购入笑气，放在家中进行吸食。
9: 这个做夜场的过程中，那别人跟他讲说这个吸笑气呢，人会很舒服啊，这样子的，那他就去吸食了。那吸食了之后呢，就染上了这个瘾头，就现在戒不掉。
3: 警方提醒，浙江已立法对滥用笑气实施临时管制，广大市民切勿因好奇尝试吸食笑气，发现非法经营运输吸食笑气的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和尚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支援。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0: 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3: 到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
9: 一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

0: 上。
1: 啊，呼！咦，骚不隆的金给
2: 啊，变成冬虫夏草，一公斤一万。你个，
3: 不是
2: 兄弟，
3: 信不信？
2: 不是兄弟，
3: 信不信？
2: 合计生财，合计生财。哎，徒弟，别动。
3: 这个挺透的，透不好吗？
2: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3: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季市场四五万，你信不信？
2: 四五万？不，你搞笑呢吗？
3: 搞什么笑啊？
4: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2: 这还是个情债啊！
3: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4: 情债是抬举他。
5: 你闭嘴。
4: 我妈说了，那些货千百块钱
5: 她不要了。你把钱拿出来，
4: 你
5: 把钱拿出
4: 来。你把钱披天白夜的干活。
5: 我让你闭嘴啊！
4: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3: 你说什么？
4: 给我。
3: 你说什么？
4: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这个还给我。
3: 你说什么？
2: 软饭。
4: 还给我。哎呀呀！
6: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晚饭，
7: 你解释清楚我吃什么晚饭呢？
5: 这我问你，这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4: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人越会缠着你。
5: 叫我喊什么你啊？
4: 给我放开！
5: 我说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4: 吗？我女儿。
8: 魏雪什么？这虽不有年头的家，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你妈那块玉我超想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一走。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皮，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3: 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0: 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4: 不是。

0: 妈，你太帅了，
1: 快走，别没想到老公。
2: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啊！慢慢的，慢慢的。啊。

찾아보는 친구들 대신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伊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学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不？
1: Хозяин, на кс потайдись дейдеки.
2: Оля,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代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吧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学习一段时间，

0: 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1: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0: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学，跟别的妈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香木场这么好，为什么牧民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香木场时间让它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
0: 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更好地回来。
2: 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回头给他打回去。大虎强，哎，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哎，
2: 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哎，
2: 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嘛？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来来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2: 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以下我说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

0: 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

0: 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
1: 最升级价值
0: 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1: 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5: 就位，预备。
16: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1: 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1: 熄火了。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
3: 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老房翻新，交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1: 拨打56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2: 前一个省几万肯定有的，
13: 自说顺了一辆锤子嘛。
14: 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16: 全在省心省的，省钱。
1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19: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5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3: 旅游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装修半价，
25: 装修半价，
24: 装修半价，
2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4: 是的，
2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2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25: 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向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20元。
28: 好划算！
2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万9800元。
28: 真的超半价了！
2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5: 是，
28: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势，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5: 太有面子了！
29: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嗯。
25: 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8: 也要有。
25: 对，好事成双。

0: 呀，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十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十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从哪里来啊？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是暑热渐退、秋意渐生的转折点。萧山的天气也很应景，城区最高气温只有29度。预计明天天气跟今天差不多，多云为主，但傍晚到夜里可能会有点阵雨，体感总体舒适，是最近难得的好天气。本周我区也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较平稳。近期早晚凉意明显，出门可以带件薄外套。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傍晚到夜里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10号多云，11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

0: 沪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娄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释放伤悲。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0: 慢一点啊，慢一点，对，慢一点，对，慢一点。哦，慢一点，慢一点。哎，啊，注意，注意，注意哈，都注意，注意哈。
1: 天，可怜你。因为这点钱亏了，
0: 哪位是我的啦？我不想进楼，思念沉浮啊，啊，悲情碎楼，我。在过去就这个做饭
1: 有人叫我有这个在吃
0: 天下劳动，我现在真的是我在梦里这种感受了。他一生的愿望从我们厕所一直下边要修好这条路，我要成一切力量完成他的意愿。
2: 妻子因病去世，马永强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按照村里的习俗，他要为妻子守丧一年，期间不能外出打工。

0: 坝村位于大巴山区，条件艰苦，生活设施简陋。山区雨量丰沛，加上道路年久失修，村民出行很不方便。
1: 五塘门哈，那个路，我家属等于在深浅，背水一脉也就在哈水头上，往往背得要到家的时候，那些水浅哦，倒掉了。
2: 啊，那是。
1: 最后他在临终，他说，不管以后怎么样，还是把那条路，还是修好。
2: 那是。
1: 光一人也是不现实的，也必须就是家下那些邻居啊，帮些忙。
2: 我晓得，那个路嘛，也不会疼，还要少注意那些哦。托起准备去啊！
1: 你晓得。
0: 马永强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家里只有幺娘和他的儿子马永前，三个人一起过日子。
1: 八姑还好多没走啊？
3: 今晚到。
1: 那只是给打谷子了。啊，背谷子，
3: 背谷子，
1: 哦，锄点犁，知不知道？
3: 是呢。哎呀，
1: 你姐姐比你好不好？
3: 好了。
1: 她在一家人之中，也是比较有威望的。
4: 姐姐，
1: 我长期在做手艺，一回到家都要做一点好菜，她都是照顾我。
2: 好几盒呢，
1: 他再回不来。

0: 人有了着落。
1: 我是人不服谁，不对，这个不对，不对。那是下步对的。
2: 你现在这个算出来就刚好十步啊，是不是？
1: 你那个算出来不得对头了，你不不你不能你不
2: 九步高头加步十步梯子啊。我今天在想上那是人的。
1: 你那个算出来不得对头了，你把尺子拿过来。
2: 今天就够大就算了。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好像急哦，不准错的。
0: 生活在多雨的山区林地，当地人盖房修路都用石头做地基，便于采集原料，也不易损坏。

0: 马永强坚持选用上等石料，只有在深山里才能找到，而且材质异常坚硬，采石工作进展缓慢。
1: 太硬了，我估计危险，这石头好打不开。
2: 把石头毛毛掀了，而且又紧了。那是广东山挺长，何况那个。
1: 哇，太滑了，带不住。
3: 飘起走啊，
2: 安安静静。
1: 大侄，这大长腿。
0: 依靠多年采石经验，马胜喜决定采用重点突破的办法。

那英语人的。

0: 也太阳落座，也是三阴的好友。这时的茂盛要骗过来哟哟。哎呀
1: 哎呀，我抓不住了，我看到你疼我了。
2: 在常年采石劳作中，巴中的石匠们创造出石工耗子。
0: 这个是石黄，
1: 哎呀，走，
0: 真不巧啊，
1: 哎呀，还走。
2: 借助寒号来提神助精。
0: 是往后我这个，走完我这个抽。
3: 稳当
2: 在湿滑的山路上排石，后面的人无法看见前方路况。使用号子能统一节奏，协调脚步，避免滑跌。无论开山、撬石、抬石，都有相应的号子，把众人的力量汇聚在一处。采来的石头按需求不同开成石板或石条，遇到有山溪水渠的地方要修涵洞。垒石梯是一件细活，每一级石阶都要铺得平整，水平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防止行人摔跤。
4: 哎呀，差不多，
5: 滑下来。
4: 好些。那是个海干。
0: 走喽。
5: 好了，
0: 后背，
4: 来，那个石头你抖过来，我抖得轻。

马永强希望能把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在外打工靠手艺吃饭，使他养成了注重细节的品性。这种倔强和坚持，也成为他做人的准则。

0: 我们建这个楼一总共要花好多钱？
1: 这个就要分石头来的远与近，再一个那个材料好不好取，这个造价就相当比较高的了。就预算那个以前以后包括你下边那所有石头啊，这个。
2: 但你现在修这个楼，又现在花好多钱，这个钱怎么还？当哥的该不该问这个话？怎么办？
1: 我实际花了10年时间，也就是包括利息这些，但是你们的工资，我还是等于给我担保的这种形式。
2: 啊，我欠你去了。嗯，我的工资无所谓，我们弟兄也强哈，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座的工人哈，都是熟知我的，把你不要心，下你把这笔贷款还完哈。
0: 他有那个意愿要把一条路修建，我们在座的工人了哈，我们都要为他现在这个条件，我们给他都要了解。
3: 我们也做好
2: 了，按照你的部署，按照你意愿，尽快的把这个路给你完成好。因为收购已经到了，一些工程不空，听没有？
1: 好，没啥子没事。
4: 为了修路，马永强借了贷款，他很感激大伙儿对他的体谅。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转眼过了两个多月，随着雨季到来，河水开始暴涨，从深山中采运石头的工作变得异常危险。
2: 哎呀，老了。

0: 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劳，石路接近完工，今天要铺下最后一块石板了。
1: 推着石板上去。

强终于完成了妻子的遗愿。对这条石路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尽自己力量去做好。他心里明白，妻子的遗愿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妻子的愿望是要他给子孙后代修一条路。

0: 桥，
1: 哎，走，
0: 还有那个走
1: 廊，哎，
0: 走，妈妈那个镇嘛，
1: 哎，
0: 走，万里走到位，
1: 哎，
0: 走，找那个石头，
1: 哎，
0: 左右打起手来，
1: 哎，
0: 赶紧翻过来，
1: 哎，
0: 左再进来两声，左起我的笑哟，左看过来眼瞧，左摸干了弟弟，左还有那个左来，
1: 左
0: 妈妈那个嘴嘛，左往里头绕
1: 喂，
0: 左放下的来哟，
1: 左
0: 往后。

0: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的红，不要的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猪，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整理还到我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捡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议员，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皱褶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傅老师，你看，
3: 哎呀，哎，有道具的话，
0: 哎呀，
3: 对，要，
0: 对，还要。
2: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标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3: 我们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0: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销售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心愿。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

0: 先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上灯。
1: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哎呀，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节。
2: 搭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0: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

0: 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说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品。

0: 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对对对对。
1: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医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1: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修行，做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旭阳出生，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是暑热渐退、秋意渐生的转折点。萧山的天气也很应景，城区最高气温只有29度。预计明天天气跟今天差不多，多云为主，但傍晚到夜里可能会有点阵雨，体感总体舒适，是最近难得的好天气。本周我区也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较平稳。近期早晚凉意明显，出门可以带件薄外套。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傍晚到夜里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10号多云，11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

30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和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分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

0: 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是白露的物候之一，燕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4: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6: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4: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流程从7天可以缩短到2到3天，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在比我
1: 内外加工大力丸妻子不说不可。
2: 何须明早，今晚就贴，我去夜市上亲手贴。
3: 诸位都来看一看，
4: 走来我来看看。
3: 今追查嫌疑要犯一人，姓名何许人事不详，形貌如图，知其消息或下落者速报公县，有重赏。
5: 有重赏？这是谁呀？
4: 哎呀，这是出来呀。
2: 喜军他们一定找好了地方，大吃大喝了，走吧。
6: 来，让一让，让一让！
4: 怎么撕了呀？
7: 是啊，
6: 散了吧，散了吧！
4: 这撕就撕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你干什么？
6: 明早再提。
2: 说出你的理由。
6: 我就是没想好理由。我要是想好了，能憋着不说吗？这样，咱们先去吃饭，让我好好想想。
8: 怎么样，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
9: 有什么不满意的？云顶最好的酒楼，又是单间儿。罗立凤，你请客吃饭，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可费了不少心，你还不谢过人家？
2: 多谢楚女侠。
8: 卢县尉客气了，上座。
2: 有费神医在，我哪敢上座？
9: 别来这套，你请客吃饭当然是你上座。哎，苏明，没让你上座不高兴了？
6: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9: 卢林峰请客吃饭应该兴高采烈呀。
6: 我也想兴高采烈，可是这悬案未破，高兴不起来呀。
2: 喜君呢？怎么没来？
8: 早来了，只是要等你先到，他才肯进来。
2: 这是为何？

0: 陆凌风，这身衣服我很喜欢，谢谢你。喜欢就好，那快来坐吧。这衣服是陆凌风送的。
1: 是啊，陆凌风不知我尺寸，就直接找人去做，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哎呀，我只是诧异。
0: 为何喜君穿着肥瘦正好？陆县尉，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嗯，
1: 好你个樱桃，花里无花呀你！
2: 可是，在天衣布店做的。
0: 是啊，裁缝送到家里来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2: 何时送到的？
1: 就刚才，黄昏之际。
2: 陆凌风，你去天衣布店是昨日黄昏？
3: 是啊。
2: 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我做一年也做不成。别说他了，好裁缝也得二三日呢。
4: 昨日定的，今日就送到家了。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 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或是知晓我先卫身份后，赶工为之。
2: 即便赶工，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

0: 就12个时辰。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一宿未睡啊。
1: 布店老板死了，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有违常理。
2: 喜君，随我去天衣布店，不是以仙卫的身份查案，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你我二人登门拜谢。
3: 你俩。
0: 老费，我想再去演一次诗，你能协助我吗？
4: 啊。
3: 哎，不是，这顿饭还吃不吃了？菜都上完了。
4: 就是。
0: 你别着急，这样，把它拿回去，当宵夜。老费，走。
3: 哎，
4: 你帮我包好啊。
3: 我不是。
4: 你让我如何协助啊？
0: 今日若验不出死因，就只能抛尸了。
4: 啊！
0: 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
4: 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啊？
0: 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

0: 县尉，您来了，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我看
1: 这衣服做的还行啊，倒不是大德手艺好，而是小姐天生丽质，把这衣服衬得好看。你可真会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长乐，夫人给起的，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
0: 衣服做的很好，裴小姐甚是喜欢，此次前来，特意感谢裁缝。
1: 县尉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这煞大德了。不光要谢，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
0: 啊，这不必了吧？
1: 我和裴小姐正在找人看日子，想把喜事给定了。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按照长安的讲究，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
0: 怎么，
1: 大德，不给本县尉面子吗？
0: 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只是，我当告知夫人，求得允许。
1: 那是自然，你先去，我等你。

0: 这是什么东西？似乎是石灰，我看看，是有点像石灰。我刚才闻起口，就闻到了淡淡的石灰味，我以为我闻错了呢。
1: 这个我可以帮你验证。

0: 大德，哎，我敬你。
1: 我不会喝酒，主人说过，喝酒手会抖，就做不成裁缝了。还望陆县尉包涵。哦，
0: 这倒是个不喝酒的好借口啊。
2: 大德，我给你倒点水喝。
0: 哎，说说吧，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
1: 我七岁就在布店打杂，十岁起跟老主人学手艺，可惜愚笨，学得不好，不像主人，短短两年就成了云顶最好的裁缝。
0: 你说的是李云？
1: 对啊，他那个时候也跟着老主人学手艺，就两年，老主人就说超过了自己。当然，凡是来沈氏布店做衣服的客人也都这么说，主人确实是这行里的奇才，我如今也不及他的皮毛。
0: 沈氏布店
1: 啊，天一布店是老主人去世之后主人接手改的名。
3: 那是就是确实。嗯，
0: 来，你以水代酒，我和裴小姐敬了。啊，
1: 多谢卢县尉，多谢裴小姐。
3: 你看到这个，
0: 你不喝酒手也抖，裁缝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
1: 您看我真是不争气，我是个仆人，做梦也没想到能跟大官喝酒，我是不敢相信，过而手抖。您看好了，
0: 坐吧。我看你面带疲惫，昨晚应是没睡觉，一天一夜都在赶制这件衣服吧？
1: 是啊。
0: 为何不是？啊，我去布店时也没说急着要。主人突然离世且死因未明，你不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替夫人分忧吗？例如准备棺椁，操办后事。我不光是官，还是捕贼之官。
2: 大德，你家主人死得蹊跷，要有什么线索可要跟卢县尉说呀。

0: 来，我敬你。大德，你家主人对你可好？好啊，
1: 我愚笨，跟着老主人学手艺，没学好，可自从李云当了主人，他教我，一教就会，大德能有今天的手艺，多亏了主人。
0: 李云是在沈氏布店学艺时，与沈平相识的。
1: 是，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互相爱慕，或是李云主动追求讨好，才赢得沈平的芳心。
0: 这怎么说呢？实话实说，
1: 是我们家小姐，也就是现在的夫人，主动讨好追求主人。
0: 是沈平主动讨好追求李云，正是。你确定？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这件事我还是看得出来的。不然夫人也不会拒绝方炯家的提亲。方炯曾向沈平提亲？啊？这啊，也许没提，是我记错了。

0: 哎，方炯何德何能啊，竟让卢仙薇如夜登门呐、啊！哟，还有这位小姐，快请快请，有贵客到访，重新不散，再开一坛好酒。
1: 是，
0: 请。
2: 酒再好，喝多了也伤身。既有客人，我就不进去了。
0: 啊，卢县尉不是来喝酒的，今日在宫县方某已发出邀请，还以为您是应邀而来呢。
2: 我来是要问你，你曾向沈平提亲，今日为何不说？
0: 卢县尉，你也没问我呀，你若问我又岂会不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沈平乃是我好友之妻，又刚刚丧夫，我无端提起这陈年旧事，似乎不合时宜吧。

0: 你们要都不饿，我可先吃了啊！饥肠辘辘的，怕难以入睡呀、啊！在这个案子上，我能想到的，也只有找那个丑女人了。不过这主意肯定没用，你们全当没听到，我也吃了。
1: 方炯答话并不慌张。
2: 说话也好像没什么漏洞，就是吧？他好像早就料到卢凌峰会去找他。
3: 苏明，那丑女人的画像，明日可否张贴？
4: 不可，
5: 明早首先要排查全城售卖石灰的地方。
0: 石灰？
4: 卢县尉，全城出售石灰的店铺共4家，店主都带来了。

0: 哎，卢县尉，又见面了，咱们可真够有缘的。牡丹，
1: 怎么，你也卖石灰？啊，
2: 不卖石灰又怎么能认识做砖瓦匠的黑头啊？
0: 四位，叫你们来是有事想问，最近购买石灰的有没有奇怪之人？
3: 奇怪的，我都是老主人。
1: 哎，有。哎呀，卢县尉，您绕了这么大个弯子，该不会就是为了落在我这儿吧？
0: 其他三位可以先走了。你们三个可以走了。卢县尉，昨日你一番话，让牡丹顿开茅塞。云顶繁华，多造楼屋，处处都需要石灰。牡丹以后一定好好做生意，多攒一些钱，再也不做那些不检点的事了。就等良缘来到。
4: 那就好，说说买石灰的女子。哦，
0: 那女的可丑了，丑女人。啊！当时我问她，你买石灰是为了填西防水，还是粉刷墙壁，亦或是染色制纸？她说，她买石灰是为了造坟。哎呀，真的是晦气死了！
5: 苏敏。 快去把那画像拿来，让牡丹辨认。卢县尉恕罪，那画像我给弄丢了。你怎么？
1: 息怒，既然这牡丹见过那丑女人，那把喜君请来，让她再画一张应该不难啊。
5: 你这主簿，
1: 太不像话了。
5: 是，
1: 还不快去把裴小姐请来？
5: 哎。
0: 牡丹，抱歉，
5: 可能要耽搁一会儿，请至西厅喝茶。卢县
0: 尉客气什么呀？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不怕耽搁时间。
5: 喜君，我再提醒你一句，一定要忘掉先前的画像，就按牡丹所描绘的画，多问此女形貌的细节，越细越好。
0: 明白。
5: 哎。

0: 说丑，但燕阿婆和牡丹所描述截然不同，头型、发饰、衣服颜色都不一样，应该是两个人。
1: 卢校尉，方炯带到。走。
2: 你不去吗？
3: 我是想带着喜君再去一趟安远客栈，按林贝的描述再画一下这丑女，毕竟如殷阿婆所说，他们见过面。
2: 方炯，今天请你来是想听你讲讲你和李云年轻时候的事。
4: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从哪儿说起呢？
2: 随意，我有时间也愿意听你说。
4: 上次我说过，我与李云是同窗，也曾一起去过长安。后来我回云顶做生意，他去了洛阳。两年后他带着楚斌回到了云顶。那时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呢。
2: 那时你与沈平如何？
4: 啊，其实我与沈平也算青梅竹马，只是我心有点野，总是不急着谈婚论嫁。
2: 青梅竹马，李云去沈氏布店学艺，不会也是方兄介绍的吧？
4: 还真是，李云父母早亡，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家底儿。初归云顶时，本想靠楚斌抄书维持家用，可没想到云顶这地方读书的人少，书铺的生意惨淡。

0: 也就没有什么抄书的活儿。故而李云找到我，想让我帮他谋条生计。我说你手这么巧，连绣花都会，不然你跟我未来的丈人学裁缝手艺去吧。实不相瞒，沈博原本很想让我跟，并将布店的生意当作沈平的嫁妆一并传给我，可惜啊，我志不在此，辜负了他老人家。
1: 皇兄后悔了？
0: 后悔什么？
1: 若无方兄推荐李云，沈平恐怕早就是方夫人了吧。
0: 卢县尉接下来不会是要问是不是我方炯一直怀恨在心，害死了李云？
1: 我要真这么问呢？
0: 坊间传说你卢凌风是狄公弟子，武艺超群，断案如神，原来是浪得虚名啊！就这点本事，却取代文武双全的司马县尉，更让造福百姓的司马县尉替你个废物殒命，这真是冤顶之伤，大唐之伤啊！
2: 方兄，
0: 卢凌风，我说你是废物过分吗？你怀疑我有何证据？李云死于前日夜间，那夜我正在家中设宴，同席好友十余众皆可作证。我们纵酒放歌，通宵达旦。
2: 我并没有说是你杀了李云。
0: 那好，方某告辞。
2: 你给我站住！
0: 毫无证据，扣押方某于公廨，你就不怕传出去，被云顶的百姓笑话？

0: 我是见过那么一个女人，但只见一面，长相记不清了。无妨，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还请配合。好吧。
1: 我只记得她的容颜并不美貌，你也可以直接说丑，但她是什么脸型，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痣、刺青，哦，高矮胖瘦，比我如何？可有高低肩、驼背、瘸腿，或者什么残疾？阿婆、牡丹、林贝。 三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丑。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就是不同的三个女人，或者什么？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衣服，甚至样貌的女人。这。 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还真是啊！哎，苏无名，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可这一次，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0: 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若说是鬼魂，我断不会信。我信。 据众人所述，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而这个女子虽死，但魂魄尚在，经由林被招引，重回云顶杀人复仇。因是鬼魂，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故得此三张画像。苏无名。
2: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我刚才说的这些，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是不是很吸引人？是。可此案当真离奇，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
0: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3: 义兄是说，他们三个都说了谎，而且有所串通。唉，这只是我的猜测。卢县尉，今日正值寒食，应是那楚斌的忌日，我想开棺验尸。楚斌乃东都人，客死云顶，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
0: 所以啊。
4: 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我知你所疑，但姿势体大，需皇府县令首肯。我想想，
2: 我的意思是，开棺这种事太容易引起恐慌，尽量。
0: 若县令不允许开棺，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
4: 若在云顶，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那百姓会更恐慌吧？苏先生说的有道理，那卢县尉的意思呢？
2: 楚斌在云顶无亲无故，只要县令准了，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进行。
4: 哎，这倒可以，为了抓获凶手，查实凶案真相，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
0: 如此。
1: 多谢县令。哎，秘密进行，秘密进行。楚斌已入土十年，开棺验尸，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就算查明死因，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卢凌峰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
0: 既让我们协助，又不如实相告，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 这可是楚兵的坟。根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收之处，应该就是此坟。
1: 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
2: 是啊，魏派人守住安远客栈，不许林贝出门。
1: 难不成她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
2: 带着包裹，且携长剑，这是要逃离云顶啊！

0: 尔等何人？
1: 你是何人？
2: 此墓主人，楚冰之姐，楚家，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
0: 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你是要认罪吗？
2: 李云死了？怎么可能？我今日才到云顶，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
3: 别跟他废话，拿了他再审。
4: 云安。

0: 你也不错，李云真是舍得，雇了这么多高手，还有县中人做他的帮凶。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来吧！
1: 别打了！二位女侠，别打了！今日是楚兵的忌日，趁前冬午是对死者的不敬。
0: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来此间干什么？
2: 卢凌风，该你说话了。
3: 云顶县尉卢凌风，今日前来，奉命开棺。
0: 什么？你们好歹毒，我跟你们拼了！

0: 楚斌的姐姐，
1: 当然是了，不然怎么会不远千里前来云顶替妹报仇？
2: 小店正式更名，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李云，
1: 我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不都说了吗？心痛之症。
1: 可她从不死病症。
2: 谁生下来就有病？不都是后来才有的？
1: 当时可用药医治？
2: 当然治了。 不过从病发到病亡，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楚家，你刚来云顶，闻恶号悲痛，我理解。我没照顾好楚斌，你打我两巴掌也行。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你不是没看到。但求你打完赶紧走。
1: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若楚斌真是病死的，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
2: 我写了，信没收到，你怪我呀？
1: 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伙计，却心术不正。我妹妹随你来云顶，我就百般的不舍，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你胡说八道！
2: 来人，送客。
1: 李云，我跟你拼了！走吧。李云，
2: 当年
1: 我只是个弱女子，随便一个伙计，便可将我强行驱赶。女人在男人面前。 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不会了。八年来，我走访名师，苦练武艺，身上有力，手中有剑，只为今日。此来云顶前，我已发誓，必探明真相。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必杀之，替妹报仇；若其死与李云无关，
2: 我将自戕一木，带着楚斌的骨骸回到老家，葬在爹娘的墓旁。既如此，请让一让。不管是查明死因，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都需要开棺验尸。
1: 可我妹已死十年，我听说人入土两三年，尸体便会化为白骨。这。
2: 这能查明死因？若此人不能，大唐就没有第二个人了。在下狄公弟子苏无名，还望楚女侠信任，允我开棺。
1: 狄公弟子，云顶会有狄公弟子？啊，虽是狄公弟子，却是白衣之身。
2: 我能在云顶安身立命，全靠卢县尉收留。对了，卢县尉也是狄公弟子，且文武双全，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
1: 两个狄公弟子，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我便信你们一回。

0: 苏先生，可以启电开棺了。
1: 楚女士，苏某不才，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棺。

0: 先别急着哭，苏母断定关中无尸。
1: 什么？关中无尸？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还是糊涂。苏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宁头，先别急着问，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从速开棺吧。恭喜啊，正如这位狄公弟子所猜测，令妹尚在人间。
0: 林贝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过来看。
3: 还真是楚字无腿变为林，兵字去手则为背。
0: 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
3: 林贝就是楚斌，如此说来，母为虚母，官为空官。
0: 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那三张画像足以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3: 是啊，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

0: 装修半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进来。卢县尉，又有何要问询的？
1: 今日无可问询，命案已了结。我来是告诉你，即刻起你可以随意行动。如果想离开云顶，亦是你的自由了。
0: 等一等，命案已了结，凶手何人？
1: 是楚斌的游魂杀人。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故而了结。

0: 姐姐，阿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楚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谁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
2: 并非出尔反尔，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可能要耽搁您几日，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食宿皆由县谢出。
0: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3: 我们个交代吧，到底怎么办？
4: 哎呦，各位冷静，听我说呀，各位冷静，稍安勿躁啊！
5: 二位，先别回县县，
6: 怎么回事？
5: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6: 是有人恶意煽动。
5: 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7: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8: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9: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5: 刘县尉，县令命你即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
10: 哎，从人间到志怪，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
6: 此番西行，历经磨难，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
1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若如此，殷阿婆一定说了谎，牡丹亦然，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她的证词无疑。

0: 巨可信。还有就是天衣布店的女主人沈平，女仆长乐亦有嫌疑。一共五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认领一个。
1: 认领后当如何？

0: 我已经好了，看完你就可以走了。真的不让我搭搭脉？
1: 我又没说要看病，你可以走了。夫人，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吃着药。
0: 没有，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观夫人的神色，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此药让你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坐立不安，喜怒无常，说话没有气力。 走路迈不开腿，吃上药就昏睡不醒，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除非再服此药。你怎么知道？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费某十几岁就治好过。
2: 如今，坐堂云顶医馆，姓费名翘，字英俊，别号姬师。
3: 听说过，你治好了很多哑奴。我正想着这两天去找你呢。苏明见过楚小姐。
4: 我不姓楚，而姓林。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听说你是狄公弟子，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
3: 如此，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是林小姐。 林小姐，你已知我的底细，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闻你杂艺精绝，能模拟已故之人。我想，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林小姐能扮楚斌，那一定是了解他，并知晓他的过往，对吗？ 实不相瞒，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林小姐，能把楚斌的故事讲给我听吗？

0: 哎呀，掌柜的，不就是抄药名吗？我来就行了。哎，我李云念过书，你把钱给我不好吗？何须再请人？
1: 请问，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 若不是家道中落，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那药铺生意很不好。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名，生意就好了起来。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楚斌也因此扬名，四处写字。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 为他研墨。
2: 楚斌的字我看过，既有魏晋风骨，又自带柔雅气韵，真是了不起啊！
1: 李云手巧，

0: 冬天亲手为楚斌做棉衣，还绣了一只梅花。楚斌身子弱，李云就给他炖汤喝。毕竟在药铺当过伙计，也要炖汤，既美味又滋补。 私定终身，决定回云顶成亲。可是云顶抄书的活并不多，楚斌就只能劝李云出去找些营生。同窗方炯介绍，李云去云顶最有名的布店做了学徒。不久，楚斌就发现不对劲。你不是说带我回家乡后便娶我，如今？
1: 为何又与那布店女子纠缠不清？何来纠缠不清？我是在学艺。
0: 与那女子出城郊游，也是学艺。
1: 你跟踪我？楚斌从未跟踪过，
0: 只是李云忘了，方炯是认识楚斌的。 那是方炯很痛苦，方家早已提亲，可沈家后悔了，因为李云的才艺之术绝佳，且同意入赘，这样布店就后继有人。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沈平喜欢李云。
1: 从明日起，我不会再去沈氏布店了。经过这些事情，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你真的不在与那沈平来往了？楚斌，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我去贵坊借贷一些银子，我们一起开个布店，你我一块经营，将来定会有好日子过。那一天。
0: 是楚斌到云顶后最幸福，也是最悲惨的一天了。李云为他煮了一碗白果茶，
1: 来，
0: 这茶好香啊！
1: 喝完，保准你的气色能够恢复过来。
0: 多谢郎君。
1: 就变得邪恶，他对楚斌说：“头晕了，那就睡吧，我给你找了个新房子，一会儿就到。你在那儿可以好好睡觉，一直睡，直到在黑暗中醒来。”
2: 楚斌才明白，李云说的新房子是一口棺材。世间竟有此等禽兽！林小姐，再逢楚斌魂魄，请替苏某转达，此禽兽当诛。
0: 苏无名，听说你协助卢凌风捣毁了云顶仙界，破获过很多奇案。我知道你今天来，不是听我讲故事的。你能说出刚才的话，我也替楚斌谢谢你。我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为过往做个了结，但你用楚家诱我，实在不该。
2: 你承认自己便是楚斌了？
0: 楚斌已死，世间只有林贝。
2: 若如此，
0: 你就是还没有从十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李云既负了楚斌，又下毒杀人，这种禽兽有什么权利带走楚斌半条性命？林贝就是半个楚斌。我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便想到了。如今苏明协助云顶县尉探查命案，找寻真凶，你若参与了杀人，不管你叫楚斌还是叫林贝，你都难逃法网。你若没有杀人，即便你就是楚斌，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去，开始新的生活，去感受和体味这盛世的繁华。大唐的云顶是大唐天子的，更是大唐儿女的。

0: 姑娘，回去吧，我老太婆没本事杀人，盯着我也没用。可我杀过人，啊，一个女子行走江湖，若欲逮人，不杀，如何自保？
1: 那你如今是怎么到公廨里去做事的呀？我并非公廨之人，父亲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
0: 我只是跟着那个人，也是个苦命的女子。也是，阿婆还见过其他苦命女子。见过，那个比你苦得多呀。下。
2: 哎呀，你看他们怎么这么胡乱干活，你得管呐！那棺材都吓歪了，这是对亡灵的不敬。随便吧，赶紧埋啊！下雨了就更麻烦了。
0: 埋完了你再给我烧点纸。
1: 那不行，死者是你娘子，这纸你得自己烧。
2: 你没看到马上就下雨了吗？那我再多给你点赏钱。
1: 你，哎。
3: 行了，先躲会儿吧，反正镇主都走了，等雨停了再来。走吧，走吧，走吧。
4: 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活啊？啊！你们不能走啊，不能走！
3: 啊！啊！

0: 我们烧纸这么多年，从来没碰上过鬼，故而我也不怕鬼。壮着胆子敲开了棺材，却看见了她，一个好美的娘子，在云顶无亲无故的娘子。
1: 是楚斌，他根本没死。你可别套我话，我没说他是楚斌。阿婆，您那时只卖烧纸，没开碧落小站吧？
0: 对呀，
1: 我猜客栈是新开的，不超过半年。你怎么猜到的？ 刚才的两碗药喝下去，我已经好了很多，觉得浑身都是力气。嗯。

0: 这一天喝三碗行不行？
1: 三碗，说少了，你被人下慢性毒药至少三年了，中毒之身，必下猛药相抵。这碗之后还有三碗，一天六碗，连喝。

0: 哎，爹，我给您送饭来了。哎，
1: 平儿啊，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多带一份，要跟爹的一模一样。那给谁吃啊？
2: 李云，哎。
3: 爹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在这云顶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见过小姐。
1: 李云，今天的牛肉好吃吗？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就是呀。
3: 不好吃。
1: 在下多有得罪，还请小姐见谅。他永远冷冷的，从不讨好我，可有时又会突然让我觉得，他早已拿我当做最亲近的人。
3: 这个不对。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
1: 师父准了我明天的假，一起去郊外采集可好？申请，李某只能辜负了。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我当即发誓会等他，也就是那个时候，放假来提亲，我断然拒绝。不久。 就得到了楚兵的死讯，那日之后，李云一直不肯见我，更加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值得等待。无不思茶饭，甚至不肯讲话，心里只想着，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便去死。我父看出我的心思。 竟亲自去求亲，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娶我这个可怜的相思女。
4: 好一招欲擒故纵啊！

0: 布料要选好，剪裁更重要。我并未婚配，不敢把孩子生下来，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 可云顶是个小地方，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我娘也动了情，亲戚骂我，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从此在大家口中，我便成了坏女人。 那我就索性换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卢县尉，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
1: 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
0: 找过，我贱，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

真没想到，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那年，我还很懵懂。

0: 主人，是我，长乐。
1: 哦，长乐呀、啊，你也不小了，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
0: 不用，多谢主人。
1: 又说不用，又多谢我，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你长得好看，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
0: 我生在官宦人家，因父亲犯了死罪，被打入奴籍，是夫人买下的我。可夫人脾气不好，偶尔打骂，主人却能这样对我，我自是无比感激。主人喜欢泡澡，都是我为他打水。那天

0: 要加热水吗？
1: 加。
0: 对不起，主人，烫到您了。
1: 多大点事儿，跪什么？起来。衣服合身吗？
0: 合身。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你是我的人，衣服合身才是天衣布点的招牌。进来，我再帮你好好量量。

0: 他死了，怕夫人知道。可他说，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
1: 你是说，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
0: 不知道算不算毒，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而且睡下就醒不了。
2: 一直在做噩梦，但醒来若不喝汤，就再也无法入睡。支撑，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兆丰智能年产100万只人形机器人滚珠丝杠建设项目各项施工有序开展。该项目为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杭州市重点项目，主要生产人形机器人核心精密零部件。
3: 目前，项目一号车间主体已封顶，二次结构全部完成，正在开展结构建筑材料清理与幕墙安装作业，计划近日组织中间结构验收。项目前期呢，牵扯到施工许可证和工规证这些办理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审批流程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多疑问的。那么专班还有开发区也是来到公司来了解我们的难题，点对点的帮我们协调各个部门。 我们前期的审批流程从7天可以缩短到2到3天，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在比我们预想的这个建设进度提前了很多，提前了将近半年时间。
2: 重大项目要素平衡、落地压力大，审批、用地、环评、资金等关键要素落实时间不一。我区坚持项目竞争拼在申报之时，赢在谋划储备阶段。 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推行要素保障前端谋划，全力压缩前期落地周期。同时，项目推进专班联动开发区、规资、审管、经信等多部门靠前陪跑，完善筑起陪跑机制，推动各领域的高效协同，实现从项目被动等服务向服务主动找项目转变。
4: 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把过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人。同时，我们将每个项目拆分成25个工作节点，按天跟踪节点，每周通报晾晒，每月协调调度，让关键的环节紧紧相扣。
2: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

0: 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紧扣生成、盯引、签约、落地、开工、投产、达产等核心环节，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溯、进度可控。
1: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四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0: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工业投资连续73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持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重点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平均用时75天，较出让合同开工要求提速58%。新建项目从开工到入统平均用时44天，其中最短项目开工即入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萧山速度。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我区不断加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公共充电站806座，公共充电枪12514把，硬件层面基本实现装等车。我区不少充电场站聚焦营运车主服务体验提质升级，同时抢抓货运电动化发展机遇，加快布局中重型新能源车大功率充电设施，推动区域新能源补能体系迭代升级。
3: 记者走访萧山机场周边的营线路充电站，发现该场站地处机场客流核心区域，主要服务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私家车主占比不足1/4。2024年12月，场站1期40把充电枪正式投运，古电时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2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
4: 算是挺好的，有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3: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设备损坏无人维修等车主反映集中的痛点问题。
5: 我们充电站里，首先我们这个餐饮啊跟休息室、便利店，那我们都有配置的，那是第一期的时候。到后来我们第二期扩建的时候，我们又加了淋浴房，晚上充电呢，它可以一边充电，那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洗个澡。
3: 与此同时，各大充电站运营商纷纷把发展方向瞄准新能源重卡、渣土车等货运车辆。
6: 然后根据3期，我们规划了重卡充电站，此个站总共配备了4800的容量。
3: 超市由区供销联社。

0: 潮汕人的战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1: 就像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2: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3: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3: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4: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5: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3: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3: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3: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啊。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3: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拖来拖。你好，几位？701可以了
0: 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B11，请您用餐了。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0: 口啊 ，L1 过去啊。
1: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0: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 ，L4 后面接一下 L4 啊。
1: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0: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2: 哦，那么快？
0: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1: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0: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3: 非常好吃。
1: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0: 4分钟它是很脆的。
4: 好了，我以为没熟呢。
0: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4: 炒的还可以。
1: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0: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1: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0: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1: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0: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1: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2: 嫩呐、啊、嫩鲜呐、啊。
1: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0: 叫叔叔，
5: 帅哥，
0: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5: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1: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0: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1: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0: 帅哥几位呢？
6: 25桌。25，
0: 直走左转就是啊。
7: 是我拨号呢。
0: 你是几号
7: ？A15。
0: A1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1: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8: 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0: 羊肉串。
1: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0: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又不愿意去打工。
1: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0: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1: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9: 在加盟吗？
0: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1: 面对江湖传言，
0: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还是我来说吧，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10年前，楚斌得因阿婆所救，死而复生，心灰意冷，离开云顶。 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不想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楚家说过，他曾极力反对楚斌和李云回云顶，所以苏无名的推测很有道理。方炯是个商人，走南闯北，在他乡。
1: 偶遇了楚斌，回家吧，走吧。楚斌，真的是你？等等，你既没死，李云如何不娶？你又怎会流落于此？还有。
0: 那口棺材难道是空的？你为何要配合李云欺骗于沈平？方炯得知了10年前的真相，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昔日情人日渐憔悴，本就让他心伤，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更让他深恶痛绝。方炯的出现。 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

出殡，出殡了！方炯找到殷阿婆，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小站开张后，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 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与此同时，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

0: 沈平找到方炯，昔日的青梅竹马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十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方炯有些见识，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
1: 你是人是鬼啊？
0: 李门虽不务正业，但率性天真，更有正义感。
2: 李门，你自己选吧。
3: 吓唬我？你以为我怕死啊？姓方的，你参与此事，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仍与你纠缠？
2: 没有。
3: 你敢发血誓？
2: 若有，我不得好死。
3: 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
2: 放肆！若有，我天打雷劈。
3: 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
2: 其言所见历历在目，男儿热血，我不得不为呀。
1: 好一个男儿热血，不得不为，可不算我李门一个。

0: 你们的加入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此时万事俱备，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并称可以复活楚斌。李云色胆包天，就中了圈套。案发之夜，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而是在家设宴，通宵达旦。所有的恩师，恩师也说了，为官者最重要的是为民做事，有时对错只在民心。起不来了。
1: 苏明，
2: 哎，
1: 我想见见黑头。

0: 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那天我刚准备离开，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你听错了，我何时答应？你明明就说就凭你的家世，我娶你。
1: 你疯了！结果出来一个女子，看着就不大，我那就一个气，我就冲进屋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鱼桶。你在撒谎，李云不是被呛死的。
0: 对啊，他当时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而已。这杀人嘛，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也想试试新花样。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

0: 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
1: 可是我查了，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
0: 既如此，就不要想了，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永远忘了。

0: 死而复生，你为何不去状告李渊？
1: 我孤身一人，又无凭无证，如何能告得赢他？
0: 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
1: 当初我不听阿姐劝告，轻信负心人，又有何颜面再见阿姐？
0: 这十年你受苦了，
1: 行尸走肉何苦之有？只是阿姐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阿姐，妹妹当如何报答？
0: 说什么傻话，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

0: 我看他们的背影，好像两个女侠呀。是啊，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再不分开。
1: 这戴上，哼，少了点吧。这我不能要。
2: 哎，拿着。
1: 哎，真不行。
2: 你我歃血为盟，便是兄弟。去沙州开动窑是苦差事。

0: 如果说实在干不下去，就来云顶，跟着阿兄做生意。阿兄是永远的阿兄，但你们能养活自己。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就一定饿不死。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1: 慢走啊，到时候石辉给你送到家里去啊！哎，
2: 好。
3: 牡丹小娘子，请你喝酒去啊！
1: 你别二选，我哪有时间喝酒啊？都快忙死我了！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卖石辉。我告诉你啊。
4: 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
5: 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
6: 我哪知道？
7: 牡丹娘子，哎，我可听说了，这老肥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冒上心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在上，女儿给您磕头。平儿，快请起。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2: 准了。
3: 刘仙妹，你觉得呢？
2: 准。
1: 好。

0: 半年没有见，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长高了才能和师傅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
1: 哪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0: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傅。不服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小文，这是本县旗长。
1: 他什么长？

0: 陆建伟，你偏袒他。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啊。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
1: 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得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嘛，还不服所骑长起来？
0: 是。
1: 陆建伟，这真是你徒弟啊？
0: 那还错得了？
1: 我曾随师父南下，趟过无数鬼岸，又在东都协助我师父，力斩天铁雄。
2: 行了，别吹了，还没问你呢，不好好在洛阳读书，跑这云顶来干嘛？
1: 师父，需借一步说话。
3: 都该干嘛干嘛去。
4: 是。
3: 卢建伟，
1: 黄甫县令。
4: 恭喜恭喜，大喜事啊！
5: 喜从何来？
4: 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十八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沙洲。
5: 这与我有何关系啊？
4: 函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
6: 陆兄，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这
0: 是公文，上面命你即刻启程，护送金桃啊！在崇念寺如何呀？
7: 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
0: 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每隔2个月，四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学宦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降临菩萨了。
7: 你不必谢我，记着，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卢林峰即可。
0: 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平安。公主还说，待长安局势稳时，
3: 他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
0: 当然不是啊，师父，此行必有凶险，您不能回啊。
3: 雪焕，此话欠妥。既非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岂能不回？
0: 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 很器重我师父的，但是公主关心我师父，也确实真情实意，这点我能感受得到。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长安、洛阳人人皆知，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说是水火不容，也不为过。师父这时候回京，岂不是夹在中间，两头难做人啊？
8: 薛环。
1: 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啊，走走走，跟我回屋好好聊聊。我去订最好的酒楼，今夜我们一醉方休。想什么呢？想我陆凌风没机会征战沙场。
3: 需要靠护陶之功回京，回去了又能如何？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
1: 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想推辞不回？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与其陷入这种争斗，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
3: 为百姓挖一条水渠，能说出这句话，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诏，岂能不回啊？长安始终在我心头，每在梦中折返，为社稷殊死一搏。现在朝廷既有令。 函州都督府也有公文，不能不回。对了， 前两天皇甫县令跟我说，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我看挺好，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市场秩序，就靠你了。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我卢凌峰也算是给云顶留下两大能人。
1: 你这甚是悲观啊！既如此，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
3: 就算为了喜君，我求你留在云顶，好好照顾他，如遇良人。
1: 你住嘴！喜君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再说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
3: 那可是如何时候？
2: 薛环，小薛环，薛环，老费，哎呀，不到一年呐，你这英武之姿，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有你这样的少年，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呀？
1: 说得好，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百年之计。心系天下呀，老费。
4: 酒楼定好了，太好了。哎，
1: 去沙洲之事你们怎么看啊？
4: 我记得在魔家殿时，卢凌峰曾说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当时以为是谎称，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
1: 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以壁画闻名于天下，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君去看看莫高窟？
4: 此生能去敦煌确实是我的梦想，卢凌峰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
3: 那是，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
2: 关键是有好酒啊，那比云顶的还好呢。
5: 姬师公，费叔，你不是戒酒了吗？
2: 是啊，可我当时是说，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我就再也不喝酒了，是这么说的吧？
1: 好像是吧。哎，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90%，可还剩10%呢。
2: 那10%，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今夏之前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故此去沙洲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这可以吧？这个
3: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我六人明日启程，继续西行去敦煌。

0: 想作诗，大漠苍茫兮。塞外苍茫兮，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
1: 你这哪叫诗啊？哎，我倒想起两句来，看你们谁能接下去。行叹荣辉远，坐怜衣带奢，交河浮决塞，弱水尽流沙。嗯，
2: 这个我也知道，是骆宾王写的。后面两句是吕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3: 嗯，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这是骆宾王的《晚渡天山有怀经意》，好诗。
4: 我也记得两句：弓弦抱汉月，马足见胡尘。不求生入塞，

0: 与的高效协同，实现从项目被动等服务向服务主动找项目转变。
1: 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把过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人。同时我们将每个项目拆分成25个工作节点，按天跟踪节点，每周通报量晒，每月协调调度，让关键的环节紧紧相扣。
0: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进控台、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溯、进度可控。
1: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四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0: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工业投资连续73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持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重点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平均

0: 用时75天，较出账合同开工要求提速58%。新建项目从开工到入桶平均用时44天，其中最短项目开工即入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萧山速度。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我区不断加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公共充电站806座，公共充电枪12514把，硬件层面基本实现装等车。我区不少充电场站聚焦营运车主服务体验提质升级，同时抢抓货运电动化发展机遇，加快布局中重型新能源车大功率充电设施，推动区域新能源补能体系迭代升级。记者走访萧山机场周边的营线路充电站，发现该场站地处机场客流核心区域，主要服务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私家车主占比不足1/4。2024年12月，场站1期40把充电枪正式投运，古电时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2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
2: 算是挺好的，有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1: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设备损坏无人维修等车主反映集中的痛点问题。
3: 我们充电站里，首先我们这个餐饮啊跟休息室、便利店，那我们都有配置的，那是第一期的时候。到后来我们第二期扩建的时候，我们又加了淋浴房，晚上充电呢，它可以一边充电，那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洗个澡。
1: 与此同时，各大充电站运营商纷纷把发展方向瞄准新能源重卡、渣土车等货运车辆。萧山北丹河超级充电站今年新投用一片专属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整齐排布，专门为新能源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服务。黄师傅今年6月刚更换新能源卡车，3个月行驶里程已达6000公里，用车体验十分满意。
4: 这个车子大概买来有3个月了，这个费用的话就是每公里大概是6毛多吧，比这油车的话省了1块多，1块5毛多。然后这个重卡嘛，现在我们这个重卡车子充电也方便。
1: 杭州卓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霞介绍，北塘河站内小型乘用车充电区配备100把充电枪，日均用电量约3万度，而重卡区域36把大功率充电枪日均用电量已达到2万度。重卡区枪位数量虽只有小车区的一小半，但用电量接近小车区域的2/3。对于依靠充电量盈利的充电站而言，为重卡提供补能服务具备显著的经济效益。
5: 主要是去年根据行业的规划，根据新能源的车辆、重卡车辆的增多需求，然后根据3期我们规划了重卡充电站，此个站总共配备了4800的容量，配备2台2.5兆瓦的设备，超充设备，一晚上可以服务到140辆重卡车辆。
1: 按照杭州市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工作清单，杭州将持续加大中重型货车充电设施布局力度，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扩大新能源货车推广应用。我区将紧跟市级政策导向，持续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发展重心从追求建设数量转向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区域绿色补能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0: 近年来，浙能萧山电厂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不断优化能源利用结构，以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节能治理模式，持续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底色。作为浙能集团系统内唯一由纯煤机成功转型升级为纯燃机发电的企业，萧山电厂早在2015年全面关停2台煤机，每年减少燃煤使用62万吨，减少烟气污染物排放合计920吨。能源结构的迭代升级带来了能效水平的根本性跃升。 转型后，三台 9F 级燃机总装机1226兆瓦，碳排放仅为同规模煤机的45%左右。
6: 最直接的变化是碳排放强度大幅下降。萧山电厂始终坚持节能减排升级优化，改造后烟气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下降约5毫克每立方米，折合全年排放量减少约40吨。凭借持续的能效提升，机组连续3年蝉联中电联能效对标优胜荣誉。
0: 除传统机组能效升级外，萧山电厂持续布局新型电力储能业态。2022年，企业建成投运浙江省14/5首个新型储能电网测示范项目，50兆瓦、1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具备快速灵活调峰能力，为提高电网的安全性、灵活性提供有力支撑，形成了气电与储能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清洁能源扩容方面，厂区新增4.3兆瓦峰值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4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1212吨，减排二氧化碳2246吨。传统机组提效与光伏绿电替代正在形成合力。去年，电厂持续聚焦细节能耗管控，完成化学制水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实现能耗精细化、数字化管控。
6: 化学制水系统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后，淘汰了落后用能水平和传统控制系统，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企业自动化水平。通过对调节对象的精准调节，减少了设备启停频次，每年降低生产电耗约1万千瓦时，节约生产用水约2万吨。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供销联社首家无人超市在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投用。超市实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为校内学员、工作人员带来便捷高效的全新购物体验。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这家无人超市坐落于党校7号楼1楼，门店面积约80平方米，店内货架排布整齐，精选200余款商品，涵盖本地特色农产品、休闲零食、饮品以及日用好货等品类，贴合校园日常消费场景，一站式满足大家的生活购物需求。
7: 这个超市的补货，我可以根据这套系统它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推荐，所以我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段时间内什么商品卖得比较好，那么我也可以去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补货。
1: 据了解，该无人超市由区供销联社下属杭州萧山万丰惠民供应链有限公司打造运营，超市全程自助操作，顾客靠近门店即可感应开门，进店后会有语音提示讲解支付、离店等操作流程，挑选好商品后对准收银摄像头完成识别，手机扫码即可一键结算，再扫描门上二维码便可离店，购物高效又省心。这也是区供销联社探索零售终端数字化转型的一次全新尝试。
7: 未来的话，我们通过这儿可以积累一些更多的经验，然后把它推广到其他的政府机关、写字楼啊或者学校里去，这是我们迈出无人超市的第一步吧。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甘肃省榆中县爆出莴笋违规染色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市民对莴笋食用安全的广泛关注。今天，记者走访我区各大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调查市场如何通过抽样检测、商户自查把关，守护市民餐桌的食品安全。在南门农贸市场，从事蔬菜售卖多年的经营户杨晶莹告诉记者，莴笋是常年主打的大众蔬菜，销量一直很稳。之前他们从甘肃进货的莴笋都是剥除了一半叶片，最近看到莴笋染色新闻，就改为其他货源地的满叶莴笋。莴笋叶片更加完整，茎感脆嫩，口感也很好，根本不需要人工增色处理。虽然售价要卖8元一斤，不过销量不错，每天能卖出50根左右。
8: 对，这个价格比那个普通的莴笋至少贵了1块钱2块钱，它不是很绿，不是很绿，它稍微有点偏白。如果因为它有满叶，它不可能再去进水啊，进药是吧？满叶它就比较安全，而且它不空心，它比兰州现在质量还要好。
0: 近期，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将莴笋列为重点监管品种。在食品食场检测中心，检测员正在对新进批次莴笋开展抽样快检，检测员随机从不同摊位、不同到货批次取样， 检取菜叶、菜茎样本，通过专业试剂快速检测柠檬黄等违规色素，检测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记者了解到，9月6号到7号，市场检测中心共计抽检40批次货品，重点开展柠檬黄项目检测40项，农残40项，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合格率100%，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市场现已实行莴笋每日新货必检制度，要求经营户完整报备莴笋品种、产地、重量、合格证明等核心信息，市场每日巡查经营户所证所票情况。本台记者报道。露从今夜白，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本周我区整体气温呈缓慢下降趋势，最高气温在9到10号有望降至3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维持在21至23摄氏度，早晚时段凉爽感格外明显。晴雨方面，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相较上周阳光更好，降水更少，但水汽输送条件仍在。本周中后期雨水将逐步增多，开启晴雨切换模式。其中11日迎来分散性小雨天气，13日降雨增强，将迎来中雨天气。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所前，去了解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美食板栗。
9: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今年所前的板栗，你会用什么词？
10: 香，
11: 饱满，
12: 鲜，
13: 鲜。
12: 今年的板栗我觉得很鲜，
10: 锅里饱满就棒。
14: 人人都知道所前是茶果之乡，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甜蜜，而板栗就是秋天在所前山水中留下的礼物。我该怎么和你介绍这一颗板栗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
15: 板栗呢，其实我们六王镇已经历史文化是很悠久，那么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板栗的。
9: 你们家有几棵板栗树？
16: 起码有个几十棵。
9: 那每一棵树龄大概有多少年？
16: 20到30年。
14: 也曾是支撑起一个家的支点。
17: 这小时候这个树都有了吧？我爸修理这个辰光，这样子种起来的。哦，这都是那之前是种的哦，我们也没有种，都是以前的哇。我们村里八个生产的，挑到小的仓库里嘛，放个十来天嘛，怎么可以要去开出来？
14: 如今更是一个村的幸福模样。
9: 刚刚大伯其实和我说了很多他小时候关于这个板栗的记忆，或许是一道菜，或许是一段一起上山打板栗的经历。我想每一个萧山人都有独属于他自己的板栗记忆。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4: 你选什么？
7: 北斗。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
2: 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

0: 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的环境，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

0: 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
1: 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
0: 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

0: 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周区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他孩子直接都给他睡下去，没有，他就是不想活了，回家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时，他们这个亲戚把我跟着那时，其实还把我胸断剑了。当时就这里那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16年以后就，好像就想开了啊，自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小人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4: 加油！
0: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5: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左右，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6: 什么呀？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2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

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朝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太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再修完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

0: 切又谈何容易。
1: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装饰后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叠布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2: 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3: 纷纷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4: 晋江那时候
3: 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5: 等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
6: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5: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7: 里面环境怎么样？
8: 不错，
7: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9: 干干净净。
7: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

0: 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0: 此时中龙就变成了一个令路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的个雨夜评比红黑榜的这么的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3: 我们实验组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有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4: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2: 像你们想要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省书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4: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2: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有的时候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2: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5: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5: 没喝酒，但是
0: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5: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5: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 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烟盒。